0: 吧。
1: 是啊。
0: 啊，我也准备了，或者是给你换的钱借了，干啥？没把卡包给他妈把他收出去，啊，不是那叫嘛？干啥呢？买了卡不打工了？
1: 嗯。
0: 啊，那那这个家。我这些一般的感觉我还不能够活着的路过不太的结果不知道是在那看的不知道换了很多但是在那些这个不能够不能够别人不能够这个是不能够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我和他说所
1: 以
0: 啊我说这样
1: صحیح اسلام علیم خان اور ڈیرہ مننا عزت مند سے قدردان سے مربد ہر پروگرام